卡弯腰，我是我一样弯腰，我是满牛花下弯腰，我是个鸭儿呀弯腰，我是山腰吧弯腰，我是麦克尔弯腰，我是山腰呀呀弯腰，我是我啊弯腰，我是阿卡弯腰，我是艾尔啊弯腰，我是当帮手啊弯腰，我是我啊弯腰，我是妈妈你啊弯腰，我是我好啊弯腰。